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阿信，
2: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1: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

0: 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1: 妈妈，我知道了。
2: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个灵魂被卖，个消失在九霄，我大片被戒，我只能够怪我福气或大，我音乐被记住，但情感被快，我之后点样拼凑，连摸都摸唔透，不由自主要去画流湖面上嘅枯叶角。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夏至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从中医理论来讲，夏至是阳气最旺的时节，养生就要顺应夏季阳盛于外的特点，注意保护阳气。夏至和心气是相通的，因为夏季多汗而容易令到心气涣散，中医又有汗为心之液，大量出汗损耗的就是心气了。所以中医有春养肝、夏调心、秋养肺、冬养肾的四季养生学说。精神养生方面，就切忌懈怠厌倦、恼怒忧郁了，要注意保持神清气和，快乐欢畅，心胸宽广，精神饱满。而在这个时节，气候炎热亦都令到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所以饮食适宜清淡，不要太过肥甘口味，可以多些食杂粮，而热性的食品就应该少些食了。另外冷食瓜果亦都要适可而止，不可以过量的，以免伤了脾胃。另外在这个时节亦都要注意控制血压，高温酷热底下会令到人烦躁不安，大量出汗亦都会令到血液浓缩，而进入空调房就会不断感受到冷热的刺激，这些因素都会引起血压升高，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中风和心肌梗死。那么还有就要及时补充水分了，天气炎热会令到人体排汗增加，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泌尿系统就会有结晶物的产生，进而造成结石，而多啲饮水就能够预防结石噶。嗱，最后运动调养方面，夏季嘅运动最好选择喺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嘅时候进行，场地可以选择喺一啲空气清新嘅地方。锻炼嘅项目可以散步啦、慢跑、太极拳、广播操等等，唔适宜做太过剧烈嘅运动。锻炼过程当中出汗过多嘅时候，可以适当饮一啲淡盐开水或者绿豆盐水汤，千祈唔好饮太多嘅冷饮。更加不要用冷水冲凉。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至时节怎样养生。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那一啖软糯的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是屋企的味道。放假陪下家人吃啖粽饮啖茶，就是最实在的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是不好食滞啊，慢慢叹才是懂得享受生活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 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燕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2: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由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泾新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3: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和东江那些一起并斗并进。

0: 村同东江嗰村咧和气气一齐啊和睦相处。
1: 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2: 把我印象起身咧，我太公同阿爷嘅时个队子开始拍龙船咯，同其他兄弟村咁个嚟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个项运动啊嘛。
1: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十四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3: 在广州过来看的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希望就是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1: 村民陆叔，
4: 这次是我们第二届我们红中乡的龙舟比赛，跟去年一样那么气氛，一样那么多人。
1: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工艺义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四会市则在庄家期美术馆举办泗水巨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泗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桥心连心桥聚端午情暨桥法宣传主题活动，特邀桥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桥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5: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1: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新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新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雍、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州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6: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1: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7: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1: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6: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1: 游客小猪，
8: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爷下来，
9: 还可以，
8: 很美。
1: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 青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五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9: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1: 表演者杨振轩：
10: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1: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盔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圆盔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十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11: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1: 市民樊女士：
12: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艺影院肇庆星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13: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30的场次方面，我们也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譬如说哪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让顾客会有多些的场次去选择，同埋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昭明高速17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时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 39.4 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新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时31分35秒6月21日12时31分48秒6月22日12时32分01秒6月23日12时32分14秒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3,543.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 165.4 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4: 端午佳节，益鲜盐、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

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无论喺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2: 端午佳节，益鲜盐，念传承，挂艾草，赛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品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3: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胶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我是一个行人，我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
2: 我是一个机动车驾驶者，我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礼让行人，不逆行，不乱停乱放车辆。
3: 我是一名骑行爱好者，我踩自行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
4: 我们都是交通安全的文明践行者。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3: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2: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3: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4: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这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2: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是、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夏至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从中医理论来讲，夏至是阳气最旺的时节，养生就要顺应夏季阳盛于外的特点，注意保护阳气。夏至和心气是相通的，因为夏季多汗而容易令到心气涣散，中医又有汗为心之液，大量出汗损耗的就是心气了。所以中医有春养肝、夏调心、秋养肺、冬养肾的四季养生学说。精神养生方面，就切忌懈怠厌倦、恼怒忧郁了，要注意保持神清气和、快乐欢畅、心胸宽广、精神饱满。而在这个时节，气候炎热亦都令到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所以饮食适宜清淡，不要太过肥甘口味，可以多些食杂粮，而热性的食品就应该少些食了。另外冷食瓜果亦都要适可而止，不可以过量的，以免伤了脾胃。另外在这个时节亦都要注意控制血压，高温酷热底下会令到人烦躁不安，大量出汗亦都会令到血液浓缩，而进入空调房就会不断感受到冷热的刺激，这些因素都会引起血压升高，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中风和心肌梗死。那么还有就要及时补充水分了，天气炎热会令到人体排汗增加，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泌尿系统就会有结晶物的产生，进而造成结石，而多些饮水就能够预防结石的。最后运动调养方面，夏季的运动最好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候进行，场地可以选择在一些空气清新的地方，锻炼的项目可以散步、慢跑、太极拳、广播操等等，不适宜做太过剧烈的运动。锻炼过程当中出汗过多的时候，可以适当饮一些淡盐开水或者绿豆盐水汤，千万不要饮太多的冷饮，更加不要用冷水冲凉。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至时节怎样养生，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4: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这天真热呀！
7: 哎，你干嘛呢？喝完的水瓶不能乱丢呀！
6: 哎，这不方便吗？没人看见。
7: 车窗抛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违法行为，会被罚款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8: 不乱扔杂物，不车窗抛物，

0: 佳节、益仙贤、念传承、挂艾草、赛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品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1: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3: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寻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

0: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6: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下面请大家继续收听《明朝那些事儿》第31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元璋嗰阵呢，喺阮府嘅衙门外面呢，整咗个土地祠噃。嗰度好多人惊啊，先咁啊入去啊。喂，土地祠啊，拜神啊啫，有咁多人惊啊？哈哈。嗰度剥皮噶，咩话？剥皮？喂喂喂，佢搞工业啊，剥牛皮、猪皮啊，乜啊，剥人皮啊？吓，剥人皮都有嘅。原来呢，朱元璋佢就发明咗一套刑罚，就系将人嘅皮呢就剥落嚟。将内脏啊、骨头啊冚唪唥挖晒，然后呢就捽啲稻草入去，呢、这个就名副其实嘅稻草人，嘿，攞人皮嚟做个稻草人啦。不过呢就唔系吓雀仔咁啊，专门吓啲贪官污吏嘅。你贪污咩？好，我将你啲人皮啊剥晒出嚟，整个稻草人挂喺度。要嗰啲当官嘅嚟参观下，边个贪污就好似你咁嘅下场。咁佢呢一套办法呢又几使得㗎嘛，真係吓到好多人嘛。第一个享受呢种咁嘅待遇嘅呢，就係、是、朱元璋嘅老部下朱亮祖。呢、这个呢係开国大将军，立有好大功勋嘅。朱元璋就封佢为永嘉侯，侯爵嚟噶噃，哇，仲高过刘伯温啦，刘伯温先伯爵啫嘛。佢系驻守广州嘅，可以讲话系位高权重。不过呢个人呢，佢有缺陷啊，呢、这个好攞命吓、啊，骄狂、骄傲、狂妄啊。嗰阵呢？番禺县即系依家广州啦，个县令咧就叫做杜同，杜同系蒙古人嚟噶噃。喺明初呢，朱元璋咧系留翻好多啲蒙古嘅官员咧留喺度做官嘅。朱元璋嘅民族政策啊，执行得几好噶吓。呢、这个杜同咧系一个好清廉公正嘅官员嚟嘅，因为佢执法严明。样样都揸正嚟做，所以呢佢同当地嘅土豪劣绅呢就产生矛盾啦。嗰啲土豪劣绅呢就要拉拢个朱亮祖俾钱佢，朱亮祖受咗人哋银呢就出头帮佢哋喇喎，就去干涉个道童嘅執政。点知个道童就唔卖账嘛，日夜依法办事。朱亮祖见到我咁大一官，你少少嘅芝麻绿豆七品官，你敢顶撞我？好，教训下你啦！佢就派嗰啲手下呢喺半路就截住道童呢打咗个餐，哈！个道童呢够晒硬颈，佢啱唔理咁多，仲系执政嚟做。系两家嘅矛盾呢越积就越深，有日。道童呢捉咗当地恶霸罗氏兄弟，哈，个朱亮祖居然动用军队包围住县衙，夹硬将犯人抢咗出嚟。道童呢就忍无可忍啦，

向皇帝告状，讲清事情的真相。点知就被朱亮祖行先一步，他找埋一班人呢都告御状。朱元璋呢是个头脑好容易发热的人嘛，受到朱亮祖的奏折，又有咁多人告状的，他即刻派人去斩杀道统。咁朱元璋发出命令之后冇几耐呢，就收到道同嘅奏折啊。朱元璋仲系个比较公道嘅君主嚟嘅，佢一对照，咦，道同讲嘅嘢比较可信喎，佢即刻派人去追翻嗰个杀道同嘅命令。点知呢，迟咗一步啦，朱亮祖已经将道同斩头。咁道同为官清正，大公无私，十分得人心嘅，但系又十分清贫喎。佢死前啊，唯一担心呢，就系年老嘅母亲自己死得无人供养。后尾佢啲知己好朋友啊，就应承佢：好啦，我哋嚟帮手救济个老人家啦。道同咁先至放心。松容就死，斩头嗰日啊，老百姓哎呀拖男带女嚟送行，唉，公道自在人心啊。个朱亮祖杀咗道同啦，但系呢，佢心中多少有啲惊噶嘛，因为佢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佢十分清楚朱元璋啲脾性呢，一系唔做做，真系做到绝嘅。不过呢，佢又諗到自己立咗咁大功劳，係开国元勋嘛，係义品大员嘛，係侯爵，佢道同不过个七品芝麻官啫。就算朱元璋知道呢件事啦，我係杀错咗佢就咁又点啫，唔通搵我嚟填命咩？过咗轮一冇到动静嘛，唉，呢回朱亮祖就安乐晒啦。点知有一日，大理寺嘅官员攞住朱元璋嘅手谕嚟啊，要朱亮祖交出兵权上京请罪。临走呢仲吩咐佢：诶，你个大仔呢带埋一起去啦。朱亮祖个心就打突嘅，哎呀，呢回不得了。但係呢，佢仲心存侥幸啊。佢諗住，唉，至多就罚我削我官职喺啦，唔通真係攞我杀头啊。朱亮祖啊諗啱咗一半，係冇杀佢头喎，不过用皮鞭鞭死为止呢。朱亮祖带埋个仔去到京城，朱元璋一见面乜嘢都冇讲，攞起皮鞭就打。咁旁边嗰啲侍卫呢见到皇帝亲自攞皮鞭嚟打，哎呀，皇帝啊，乜咁辛苦啊，等我哋嚟帮手系啦。我哋侍卫攞起皮鞭夹生，将个两仔爷打死。朱元璋呢仲算系佢几念旧喎，佢冇将个两仔爷斩头，不过呢就将佢哋剥皮，执啲稻草入去，挂喺街市度吊咗三日，然后放入土地池里边，等嗰啲贪官污吏嚟参观下，等佢哋自惊。朱元璋呢个杀人嘅办法啊，令到啲大臣啊个个胆战心惊。不过朱亮祖两父子系开个头啫，以后啊好多大臣都受到咁嘅待遇啊。明朝一直坚持呢种剥皮嘅办法，有好多忠臣义士一样喺呢度俾人哋剥皮整死噶。后来朱元璋对付贪官污吏就越嚟越严厉，佢啊真系十分大胆，十分有创造性嘅。以前啲皇帝谂都唔敢谂嘅，佢居然就做。佢规定啊，普通老百姓，你只要发觉有人贪污嘅，你发现有贪官污吏，唔使通过官㗎，你自己绑佢
直接送去京城，沿途不准阻拦你。如果有人为难你嘅，你报俾我听，我斩佢九族。哈，咁嘅规定喺中国历史上啊，系绝无仅有嘅。不过咧，老百姓咧又唔系几敢用呢个办法噶噃。你又话佢系贪污啊？到时审啊，话佢唔系啊，死啦死啦！咁你啊冤枉好官啊，斩九族都似噶噃。仲有啊，你要拉佢京城，我边有咁多水脚啊？咁啊，老百姓啊唔敢做。咁朱元璋肃清贪污，主要嘅线索又点嚟嘅呢？朱元璋就梗系有佢嘅办法啦。佢好多线人嘅，好多耳目嘅。以前我哋都讲过啦，就嗰啲检校啊，呢班系密探嚟噶嘛，无孔不入，遍布全国。一发现有人贪污枉法呢，佢就即刻报俾朱元璋听。啊，朱元璋就确确实实唔要命噶嘛。你话做皇帝啊，日日要管几多事啊？哎，佢只要听到你嚟报话有人贪污啊，半夜三更都佢起身亲自嚟办呢案噶。所以呢，有啲贪官啊，今日收咗人哋一个红包啊，听日就俾人捉噶啦。其效率之高啊，令人钦佩。朱元璋用咁多手段，咁严厉嘅法令，样样亲力亲为。照讲呢，应该好有效㗎啦。点知情况又唔係好似佢想象得咁简单喎。嗱，朱元璋制定当时嘅法律呢，係分有五种嘅。黐、杖、洗、流、死。我哋只係从字面上嚟睇呢，都好容易知道呢啲刑罚嘅内容嘅，係咪？其实呢啲刑罚呢，喺封建社会呢就唔算好重㗎。係因为朱元璋呢通过实际執行，佢觉得以前啲刑罚太重啦。所以呢佢就改为呢五种刑罚。但係咁喎。讲就係咁，朱元璋从来都未曾试过按规矩办事嘅。佢对付贪官污吏同埋反对佢个人呢，佢绝对唔系用呢几种刑罚㗎。嘿，佢諗咗好多名堂，最出名嘅係凌迟。凌迟就係将人绑条大木柱度，用利嘅刀呢一忽一忽咁嚟割肉㗎。哎呀，如果你撞着一个黑心嘅刽子手，技术又高嘅，哈，佢可以割三千几刀嘅人都未断气㗎嘛。此外仲有好多咩阉割啊、挖眼啊、割鼻哥啊、用滚水淥啊、用铁刷嚟刷啊、用钩嚟吊佢。哎呀，我都唔讲啦，唔讲啦。我唔想讲落去啦。总言之，你諗到嘅佢又用，你諗唔到嘅佢一样諗出嚟用。咁喺啲咁令人望而生畏嘅死亡艺术面前，应该冇咩人敢犯贪污罪㗎喇。哇，哈哈，依然有一批官员前赴后继，成群结队去搵朱元璋刑场嗰度报道。前赴后继呢个赴字呢，係腐败嘅赴字，即係话前边腐败啊，我后边就跟住嚟。明朝建国以嚟啊，贪污不断。朱元璋虽然想尽办法心胸手辣，但是呢杀极都杀唔尽啊。根据统计啊，因为贪污嘅罪被杀嘅官员呢有几万人。洪武十九年啊，全国有十三个省，从府到院官员呢好少做到期满嘅，大多数呢做一半就被杀咗㗎喇。你贪污嘛。
如果能够平平安安挨到退休呢，唉，咁就真係恭喜你咯，可以讲句阿弥陀佛啦。朱元璋佢自己点諗都諗唔掂，点解你呢班读书人所谓朝闻道直死可以，个个都话追求真理，点解一做咗官呢就成为朝做官晚腐败呢？朱元璋啊，佢虽然諗唔通嘛，但係呢佢仍然坚持一个杀字，我杀你贪污我就杀，杀到你怕为止，杀完一批又一批，朱元璋就真係有啲杀到火遮眼嘛。啊，你嗰啲人吓，仲係唔愿意改正，仲係要贪污係咪？嗱，你咪怪我无情啊。我话60两以上就杀，你哋话太严厉啦係咪？好，我改，我取消呢个规定，以后贪污唔够60两嘅都照杀，不管你贪污多少，凡贪污嘅一律杀。不过呢，一味咁杀呢，官员就越杀越少咯噃。于是呢，喺明朝嘅史料中呢，哈哈，居然有咁滑稽嘅记录噶。该年同批法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喂喂喂，一年先杀6个，364人杀6个。哎呀，呢个比例都唔好大啫，吓！咪住咪住，你听我讲埋落去先啦。杀咗6个。但是大死罪、洗罪、流放罪的就358人。啊，你计下数啦。358加6就等于364，啱啱一个冇少，通通都是犯罪的。不是杀手就是坐监就是流放。总之呢，冇个好人。嗱，呢度呢作者你有个声明啊，呢啲唔系创作嚟㗎，呢啲系史料嘅记载，白纸黑字写喺度㗎。嗰阵呢有啲好奇怪嘅现象喎。官员喺衙门处办公，今日啲囚犯就跪晒下面受审，主审嘅官员呢身着官服。不过你睇真下嘛，个个戴住手扣噶嘛，手扣脚镣都锁到实噶嘛。原来呢官员唔够啊，所以呢嗰啲犯罪嘅官员呢，你咪走住，你审埋案先，以罪官嘅身份嚟到审罪犯，唉，真系笑话笑话。甚至有啲咁啊，我大老爷判咗个囚犯死刑，然后自己就去见皇帝。好啦，禀报皇上，我判咗个罪犯死刑啦，而家轮到我啦。不过呢，呢个咁嘅现象呢，确确实系令人不解嘅。嗱，一般嚟讲啊，凡系一个朝代建立嘅初期呢，啲官吏一定系比较廉洁嘅。但是明朝啱相反啊，你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用历代最严厉的办法来惩治贪污，点解仲咁犀利嘅呢？杀咗咁多人，仲有咁多人唔怕死嘅呢？原因何在呢？应该讲朱元璋佢呢啲政策嘅制定是有问题的。贪污当然是官吏本身不法的行为啦，但是你的工资过低，制度又有漏洞，
你的处罚又太严。

0: 恐怕都是原因之一的。这个问题呢，就留待各位去探讨一下啦。嗱，而家呢，我想讲两件大案，恐怕能够说明啲问题啊。呢两件案呢，喺历史上就称为洪武四大案中嘅两件案，就是空印案同郭焕案。而家先讲下空印案，空就空白个空，印就印鉴嘅印章啊。空印案，空印案啊，100%系一件冤案，真系冤枉啊！死嗰啲人真系冤枉，佢影响之广，范围之大，系历史上实在少见嘅。根据史书《刑法志》嘅记录，呢件案系发生喺明朝洪武15年，但系呢，根据当事人嘅记载呢，就话发生喺洪武9年。呢、这个日期系有争论嘅，就冇个定论嘅。而家呢，作者呢系采用发生喺洪武9年嘅讲法。呢一件历史上少见嘅大冤案到底系点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5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泾新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3: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 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跟东江那些一起平斗并进，我村跟东江那村和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2: 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4: 把我印象起身呢，我太公同阿爷个队子开始拍龙船噶咯，同其他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个项运动噶嘛。
2: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14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5: 在广州过来看的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希望即是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2: 村民陆叔：
6: 这次是我们第二届我们红中乡的龙舟比赛，同去年一样咁好气氛，一样咁多人。
2: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工艺艺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四会市则在庄家期美术馆举办泗水巨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泗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桥心、连心桥聚端午情暨桥法宣传主题活动。 特邀侨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侨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7: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包。

0: 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1: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新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新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舟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邕、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舟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2: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1: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3: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1: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2: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1: 游客小猪：
4: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爷下来，
5: 还可以，
4: 很美。
1: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舞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6: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1: 表演者杨振轩：
7: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1: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葵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圆葵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十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5: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1: 市民樊女士：
8: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星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9: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30的。场次方面呢，我们也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譬如说哪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等顾客会有多些的场次去选择，而且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民高速17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00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39.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时31分35秒、6月21日12时38秒、6月22日12时32分01秒、6月23日12时32分14秒。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9%。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165.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

0: 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佳节、益仙贤、念传承、挂艾草、赛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品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无害友情的嘴就没有影响，此际笑一笑，天亮就过秋。就原谅回味从泪水中滴漏，其实没需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

0: 23个，名目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0: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5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

0: 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泾新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女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1: 以前我哋都有玩噶，上一辈嗰啲都有一齊玩嘅，咁我希望我哋同東江嗰啲一齊平鬥並進啦。我村同東江嗰村咧和氣氣，一齊和睦相處。
0: 鼎湖區沙浦鎮東江村村民何先生：
2: 打我印象起身咧，我太公同阿爺嗰時個隊子開始拍龍船咯，同其他兄弟村咁過嚟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兩條村個關係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嗰项运动啊嘛。
0: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14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3: 喺广州过嚟睇嘅呢个红中村呢个龙舟赛，希望即系呢个红中村呢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0: 村民陆叔：
4: 呢次咧系我哋第二届我哋红中乡嘅龙舟比赛，同旧年一样咁好气氛，一样咁多人。
0: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公益义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四会市则在庄家七美术馆举办泗水聚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泗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侨心、连心侨聚端午情暨侨法宣传主题活动，特邀侨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侨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5: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0: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新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新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舟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邕、李白、李绅、 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州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6: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0: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7: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0: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6: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0: 游客小猪：
8: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爷下来，
9: 还可以，
8: 很美。
0: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贤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舞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由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10: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0: 表演者杨振轩：
11: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0: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盔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圆盔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 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10余种类型。

0: 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1: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0: 市民樊女士：
2: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星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3: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30的。场次方面我们也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譬如说哪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让顾客会有多些的场次去选择，同埋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民高速17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00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39.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时31分35秒、6月21日12时38秒、6月22日12时32分01秒、6月23日12时32分14秒。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4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165.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4: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爸爸有没有头发？
3: 没有。
2: 我也没有胡子。
3: 有。
2: 你眼睛？
3: 睁大了。
2: 哎，等你看，我长大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夏至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从中医理论来讲，夏至是阳气最旺的时节，养生就要顺应夏季阳盛于外的特点，注意保护阳气。夏至和心气是相通的，因为夏季多汗而容易令到心气涣散，中医又有汗为心之液，大量出汗损耗的就是心气了。所以中医有春养肝、夏调心、秋养肺、冬养肾的四季养生学说。精神养生方面，就切忌懈怠厌倦、恼怒忧郁了，要注意保持神清气和、快乐欢畅、心胸宽广、精神饱满。而在这个时节，气候炎热亦都令到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所以饮食适宜清淡，不要太过肥甘口味，可以多些食杂粮，而热性的食品就应该少些食了。另外冷食瓜果亦都要适可而止，不可以过量的，以免伤了脾胃。另外在这个时节亦都要注意控制血压，高温酷热底下会令到人烦躁不安，大量出汗亦都会令到血液浓缩，而进入空调房就会不断感受到冷热的刺激，这些因素都会引起血压升高，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中风和心肌梗死。那么还有就要及时补充水分了，天气炎热会令到人体排汗增加，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集尿系统就会有结晶物的产生，进而造成结石，而多些饮水就能够预防结石的。那最后运动调养方面，夏季的运动最好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候进行，场地可以选择在一些空气清新的地方，锻炼的项目可以散步、慢跑、太极拳、广播操等等，不适宜做太过剧烈的运动。锻炼过程当中出汗过多的时候，可以适当饮一些淡盐开水或者绿豆盐水汤，千万不要饮太多的冷饮，更加不要用冷水冲凉。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至时节怎样养生，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5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从多头跑到一窗半，肇庆校车审批提速24%。暑运端午客流双叠加，肇庆东站、怀集站增开车次，升级运力护航旅客出行。刀秋鱼游出大产业，广宁县江屯镇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往校车审批涉及教育、公安、交通、城管等多个部门，成为不少学校和服务企业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校车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实现一表申请、数据共享、统一出件，让校车更快合规投运，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校车使用许可直接关系校园交通安全。过去，由于涉及部门多，流程串联，申请人往往要在4-5个部门之间往返，整个审批过程往往耗时超过1个月。为破解这一堵点，肇庆市打破部门壁垒，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申请人只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在市政务服务大厅专窗提交标准化材料，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分发给相关部门同步审核。肇庆星捷校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人员秦秋莲：
4: 大概节省7-8个工作日，只需要我们在办公室一键提交就可以，审批提速解决了我们的运营难题。那现在审批很快，出件很快，那我们快速的合规进行投运，那也可以灵活地调整我们的路线，保证接送安全顺畅。
2: 在材料精简方面，肇庆全面推行免证办、扫码办，通过电子证照跨部门互认，大幅压减填报项和纸质材料，同时配套容缺受理加帮办代办服务，对非关键材料缺失的允许先办后补，并由专窗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肇庆市鼎湖区教育局安全保卫专项办公室负责人黄楚泽：
5: 简单批跟严格管并不矛盾，都是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在事前对校车的路线以及延伸站点的现场勘查，以及对校车司乘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业务学习培训，并且对校车司机进行毛发检测，且校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行车记录仪，管理者可以在线随时。

0: 了解到在校车运行过程中车内外的全方位的实时情况。
1: 据了解，改革后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企业跑腿次数大幅减少。而这一变化得益于市政数部门的流程统筹与数字化赋能。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科科长莫一民：
2: 政数部门主要发挥流程统筹优化和数字化赋能的作用，我们通过市高校办审监事系统实现业务数据流转、部门协同审批，并常态化开展办件跟踪监测，保障审批高效顺畅，最大程度减少申请人跑腿次数，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1: 如今肇庆校车审批从多头跑变为数据跑，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更多民生痛点，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企业办事更有速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6月19日端午节当天下午，百舸竞新湖，激情闹端午，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20支精英队伍、400余名参赛人员齐聚燕都，在3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市民游客们共同见证这场融传统民俗与热血竞技于一体的端午盛会。比赛开始后，各支队伍齐心协力划桨向前，在300米的直道上全力冲刺，观众的加油声和掌声连成一片，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比赛过程中，队员们还举着支持粤超肇庆队的旗帜，把龙舟赛的拼劲和足球赛的热情结合在了一起，展现了大家团结拼搏的精神。端州区龙舟队队员黎世彪：
3: 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呢，对我的体能啊提升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体能和精神上面收获非常大，也为我们的学生和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很好的一次经历吧。
1: 经过激烈角逐，金利会友俱乐部凭借出色的发挥与默契的配合，成功斩获公开组第一名。冠军队伍金利会友俱乐部队长朱一章：
4: 拿到这样的名次是 很高兴，有2个多月训练，是不是没白费，我心中的龙舟精神是有够拼搏、有斗志、够坚持。
1: 本届新湖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较量，更是肇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赛事巧妙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推出全国粽子超级联赛、传统拓印体验、非遗演绎等系列活动，构建起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民共享的新格局。肇庆正以龙舟为媒，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进一步擦亮了文旅名城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高考落幕之后，暑期出行热潮不断升温。记者日前走访肇庆东站、怀集站，了解到恰逢端午假期，学生出游、亲子游玩、商务通勤、返乡探亲等多股客流叠加。面对激增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和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据肇庆东站介绍，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5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云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此外，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实施第三季度新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实现客货运输能力双提升，为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更好适配大湾区通勤及暑期出行需求，7月1日起，怀集至广州南高铁将在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新增具体班次为早班第7、137次列车，7点32分从怀集发车，8点47分抵达广州南，晚班这3、7、46次列车20点从广州南发车，21点19分抵达怀集，精准覆盖早晚通勤出行高峰时段，有效破解旅客出行难题。怀集站客运二班组长周维：
5: 全力筑牢暑运出行防线，车站弹性增派人手，增加安检售票通道，
6: 划分分流候车区域，爱心专岗为老人小孩提供检票、搬行李便民服务，全面升级保障措施。七月一日增加的早晚高峰专项加开列车，解决旅客滞留广州无法当日返程的难题。
1: 新增车次贴合市民通勤、出游作息，无论是每日往返广州的务工人员、前往广州办事的市民，还是暑期搭乘高铁往返两地游玩的亲子家庭，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旅客徐先生：
7: 那肯定很方便了，可能去的地方更多了，时间安排可能就更方便一点啊。如果更早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一点。
1: 目前新途车票已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具体车次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精神文明创建，
1: 夏日的星湖，荷花盛开，荷香扑鼻。端午假期，星湖景区迎来出游热潮，纵乡与河运交织，山水间随处可见市民游客文明出游的身影。爱护生态，讲究卫生，礼让有序，成为假期最美风景线。记者20日在七星岩景区看到，不少市民携家人、游客结伴赏荷打卡。湖面上竹排往来穿梭，荷叶甜甜，层层荷叶衬着粉白荷花，微风裹挟荷叶，清香扑面而来，游客置身于山水画里。而在湖边，游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纳凉。记者发现，不少游客爱护环境的意识在逐渐提高，吃完了东西会自觉把包装袋或纸巾扔到垃圾桶内，还有些家长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好文明旅游示范。游客王先生：
9: 我带小朋友出来，首先要做好自己啊，爱护环境是有点有责的。所有东西我们就算没有垃圾桶，都要放到包里、口袋里，保持这个卫生嘛。
1: 小朋友廖子睿：
10: 不要乱丢垃圾，不要他把围栏，看见地上有垃圾，积极捡起来丢到垃圾桶。我们要做一个好少女。
1: 据悉，景区提前细化环境卫生保障方案，加大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广大市民游客主动践行绿色出游理念。湖边石凳、观景亭台干净整洁，不见随意丢弃的杂物。荷塘周边护栏旁，没有人攀折荷花，踩踏水生植被，大家自觉远观取景，温柔守护一池荷塘美景。粽叶气安康，文明润旅途。端午假期，市民游客把文明素养带进行程，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旅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广宁县江屯镇银岗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引进高端特色水产项目，以刀秋鱼规模化养殖为核心，打造企业加农户加科研特色产业样板。这条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刀客，从零星野生鱼种成长为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富民产业，更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一尾小鱼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在广宁县江屯镇营岗村的深山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鱼塘里把刀秋打捞、装桶、称重，然后出售给收购商。据介绍，刀秋又称中华刺秋，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淡水鱼类，其凭借体型细长、背腹圆低平、尾部扁薄、外观独特，被赋予了刀秋这一形象生动的名字。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初刀秋开始上市，主要供应给珠三角城市，目前收购价约60元一斤。广宁百亿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华：
12: 我们这个基地养殖刀秋150亩，投放整苗61万尾，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一条刀秋0.5到0.6斤，到年底为止实现产值3200万元左右。
1: 接下来，该养殖基地将立足特色水产养殖优势，深耕中华刀秋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持续优化养殖技术，精细化做好日常管护，全力提升刀秋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营岗村同步推进农旅融合布局，依托刀秋基地构建种养、观光、研学一体化产业矩阵， 推动单一水产养。

0: 养殖向多元农旅产业转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日前，端州区应急救护防溺水培训进校园公益活动在惠兴小学景德校区举行。活动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安全知识科普、现场实操示范、情景模拟演练、互动答疑等多元化形式开展。宣讲内容聚焦溺水隐患识别、防溺水安全守则、落水自救技巧、岸上科学施救方法、盲目施救危险误区、110与120正确报警流程等实用内容。同时，讲师还现场实操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并组织学生动手体验实景演练。学生吴梦琪：
1: 听了这个防溺水讲座，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老师讲得非常的仔细，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我今后也会按照这些知识保护我自身的安全。
0: 学生李永化：
2: 如果遇上了那个溺水的话，也可以根据那个讲座上面提供的这些方式，利用周围的物品，像是篮球啊、竹竿啊、矿泉水瓶这些来施救。
0: 本次公益进校园活动通过以师代学、全员科普的方式，切实提升校园师生遇险避险、科学施救能力，从源头降低校园溺水安全风险，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20日晚，粤超常规赛第七轮比赛开赛，肇庆队主场迎战广州队，最终以1-1逼平广州队，保持主场不败纪录。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广州队实力强大，球员和教练组都是职业水平，肇庆队在战术与配合上仍需向对手学习。接下来肇庆队将奔赴客场对阵湛江队，全力冲击西区前列席位。日前，怀集县开展特殊食品科普宣传，食用农产品你送我捡，免费快捡便民活动，把食品安全保障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食用农产品快捡服务点，为市民送捡的蔬菜、水果、生鲜等农产品提供免费快速检测服务，做到现场登记、及时检测、当场告知结果，并讲解农药残留等安全风险常识和选购注意事项，把快捡服务延伸到群众日常购物场景中。为深入推进粤菜师傅工程，擦亮广宁中国厨师之乡金字招牌，深挖竹香肉鸽特色产业价值，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日前，广宁县2026年粤菜师傅竹香歌王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竞赛在县粤菜师傅人才振兴中心火热开赛，全县烹饪能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巧思的厨艺巅峰对决，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理论、刀工技法、火候把控、菜品创新及食品安全综合素养。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黄河壶口瀑布端午假期迎来旅游高峰，今年端午500米水上金龙亮相苏州，再现了姑苏繁华图中的水乡胜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日12时1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队首次夺得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冠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5: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4: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6: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7: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 依托小田并大田、以猪代母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8: 这是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4: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9: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10: 很快就修好了
9: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4: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1: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4: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截至

0: 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0: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2: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10: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9: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1: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2: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4: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5: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

0: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3: 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4: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5: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6: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7: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9: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8: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0: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7: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7: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6: 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1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0: 我 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

0: 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0: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复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从多头跑到一窗半，肇庆校车审批提速24%；暑运端午客流双叠加，肇庆东站、怀集站增开车次，升级运力护航旅客出行；刀秋鱼游出大产业，广宁县江屯镇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往校车审批涉及教育、公安、交通、城管等多个部门，成为不少学校和服务企业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校车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实现一表申请、数据共享、统一出件，让校车更快合规投运，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校车使用许可直接关系校园交通安全。过去，由于涉及部门多、流程串联，申请人往往要在四五个部门之间往返，整个审批过程往往耗时超过一个月。为破解这一堵点，肇庆市打破部门壁垒，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申请人只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在市政务服务大厅专窗提交标准化材料，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分发给相关部门同步审核。肇庆星捷校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人员秦秋莲：
4: 大概节省7到8个工作日，只需要我们在办公室一键提交就可以。审批提速解决了我们的运营难题，那现在审批很快，出件很快，那我们快速的合规进行投运，那也可以灵活的调整我们的路线，保证接送安全顺畅。
2: 在材料精简方面，肇庆全面推行免证办、扫码办，通过电子证照跨部门互认，大幅压减填报项和纸质材料，同时配套容缺受理加帮办代办服务，对非关键材料缺失的允许先办后补，并由专窗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肇庆市鼎湖区教育局安全保卫专项办公室负责人黄楚泽：
5: 简单批跟严格管并不矛盾，都是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在事前对校车的路线以及延伸站点的现场勘查，以及对校车司乘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业务学习培训，并且对校车司机进行毛发检测，且校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行车记录仪，管理者可以在线随时了解到在校车运行过程中车内外的全方位的实时情况。
2: 据了解，改革后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企业跑腿次数大幅减少。而这一变化得益于市政数部门的流程统筹与数字化赋能。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科科长莫一民：
6: 政数部门主要发挥流程统筹优化和数字化赋能的作用，我们通过市高校办审监视系统实现业务数据流转、部门协同审批，并常态化开展办件跟踪监测，保障审批高效顺畅，最大程度减少申请人跑腿次数，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2: 如今肇庆校车审批从多头跑变为数据跑，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更多民生痛点，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企业办事更有速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6月19日端午节当天下午，白舸竞星

0: 湖激情闹端午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20支精英队伍400余名参赛人员齐聚燕都，在3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市民游客们共同见证这场融传统民俗与热血竞技于一体的端午盛会。比赛开始后，各支队伍齐心协力划桨向前，在300米的直道上全力冲刺，观众的加油声和掌声连成一片，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比赛过程中，队员们还举着支持粤超肇庆队的旗帜，把龙舟赛的拼劲和足球赛的热情结合在了一起，展现了大家团结拼搏的精神。端州区龙舟队队员黎世彪：
1: 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呢，对我的体能啊提升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体能和精神上面收获非常大，也为我们的学生和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很好的一次经历吧。
0: 经过激烈角逐，金利会友俱乐部凭借出色的发挥与默契的配合，成功斩获公开组第一名。冠军队伍金利会友俱乐部队长朱义章：
2: 拿到这样的名次是 很高兴，有两个多月训练，是不是没白费，我心中的龙舟精神是有够拼搏，有斗志，够坚持。
0: 本届新湖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较量，更是肇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赛事巧妙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推出全国粽子超级联赛、传统拓印体验、非遗演绎等系列活动，构建起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民共享的新格局。肇庆正以龙舟为媒，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进一步擦亮了文旅名城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高考落幕之后，暑期出行热潮不断升温。记者日前走访肇庆东站、怀集站，了解到恰逢端午假期，学生出游、亲子游玩、商务通勤、返乡探亲等多股客流叠加。面对激增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和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据肇庆东站介绍，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云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此外，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实施第三季度新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实现客货运输能力双提升，为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更好适配大湾区通勤及暑期出行需求，7月1日起，怀集至广州南高铁将在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新增具体班次为早班第7、137次列车，7点32分从怀集发车，8点47分抵达广州南。晚班J 3、7、46次列车，20点从广州南发车，21点19分抵达怀集，精准覆盖早晚通勤、出行高峰时段，有效破解旅客出行难题。怀集站客运二班组长周维：
3: 全力筑牢暑运出行防线，车站弹性增派人手，增加安检售票通道，划分分流候车区域，爱心专岗为老人小孩提供检票、搬行李便民服务，全面升级保障措施。7月1日增加的早晚高峰专项加开列车，解决旅客滞留广州无法当日返程的难题。
0: 新增车次贴合市民通勤、出游作息，无论是每日往返广州的务工人员、前往广州办事的市民，还是暑期搭乘高铁往返两地游玩的亲子家庭，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旅客徐先生：
4: 那肯定很方便了，可能去的地方更多了，时间安排可能就更方便一点啊。如果更早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一点。
0: 目前新途车票已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具体车次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精神文明创建，
0: 夏日的新湖，荷花盛开，荷香扑鼻。端午假期，新湖景区迎来出游热潮，粽香与荷韵交织，山水间随处可见市民游客文明出游的身影。爱护生态，讲究卫生，礼让有序，成为假期。

0: 最美风景线。记者20日在七星岩景区看到，不少市民携家人、游客结伴赏荷打卡。湖面上竹排往来穿梭，荷叶甜甜，层层荷叶衬着粉白荷花，微风裹挟荷叶，清香扑面而来，游客置身于山水画里。而在湖边，游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纳凉。记者发现，不少游客爱护环境的意识在逐渐提高，吃完了东西会自觉把包装袋或纸巾扔到垃圾桶内，还有些家长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好文明旅游示范。游客王先生：
1: 我带小朋友进来，首先要做好自己啊，爱护环境是人人有责的。所有东西我们就算没有垃圾桶，都要放到包里、口袋里，保持这个卫生嘛。
0: 小朋友廖子睿：
2: 不要乱丢垃圾，不要贪薄为难。看见地上有垃圾，积极捡起来丢到垃圾桶。我们要做一个好少年。
0: 据悉，景区提前细化环境卫生保障方案，加大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广大市民游客主动践行绿色出游理念。湖边石凳、观景亭台干净整洁，不见随意丢弃的杂物。荷塘周边护栏旁，没有人攀折荷花，踩踏水生植被，大家自觉远观取景，温柔守护一池荷塘美景。粽叶寄安康，文明润旅途。端午假期，市民游客把文明素养带进行程，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旅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广宁县江屯镇银港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引进高端特色水产项目，以刀秋鱼规模化养殖为核心，打造企业加农户加科研特色产业样板。这条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刀客，从零星野生鱼种成长为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富民产业，更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一尾小鱼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在广宁县江屯镇营港村的深山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鱼塘里把刀秋打捞、装桶、称重，然后出售给收购商。据介绍，刀秋又称中华刺秋，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淡水鱼类，其凭借体型细长、背腹圆低平、尾部扁薄、外观独特，被赋予了刀秋这一形象生动的名字。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初刀秋开始上市，主要供应给珠三角城市，目前收购价约60元一斤。广宁百亿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华：
4: 我们这个基地养殖刀秋150亩，投放整苗61万尾，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一条刀秋0.5到0.6斤，到年底为止，实现产值3200万元左右。
0: 接下来，该养殖基地将立足特色水产养殖优势，深耕中华刀秋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持续优化养殖技术，精细化做好日常管护，全力提升刀秋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营港村同步推进农旅融合布局，依托刀秋基地构建种养、观光、研学一体化产业矩阵，推动单一水产养殖向多元农旅产业转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日前，端州区应急救护防溺水培训进校园公益活动在惠兴小学景德校区举行。活动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安全知识科普、现场实操示范、情景模拟演练、互动答疑等多元化形式开展。宣讲内容聚焦溺水隐患识别、防溺水安全守则、落水自救技巧、岸上科学施救方法、盲目施救危险误区、110与120正确报警流程等实用内容。同时，讲师还现场实操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并组织学生动手体验实景演练。学生吴梦琪：
5: 听了这个防溺水讲座，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老师讲得非常的仔细，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我今后也会按照这些知识保护我自身的安全。
0: 学生李永化：
6: 如果遇上了那个溺水的话，也可以根据那个讲座上面提供的这些方式，利用周围的物品，像是篮球啊、竹竿啊、矿泉水瓶这些来施救。
0: 本次公益进校园活动通过以师代学、全员科普的方式， 切实提升校园师生遇险避险、科学施救能力，从源头降低校园溺水安全风险，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20日晚，粤超常规赛第七轮比赛开赛，肇庆队主场迎战广州队，最终以1-1逼平广州队，保持主场不败纪录。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广州队实力强大，球员和教练组都是职业水平，肇庆队在战术与配合上仍需向对手学习。接下来肇庆队将奔赴客场对阵湛江队，全力冲击西区前列席位。日前，怀集县开展特殊食品科普宣传、食用农产品你送我捡免费快捡便民活动，把食品安全保障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食用农产品快捡服务点，为市民送捡的蔬菜、水果、生鲜等农产品提供免费快速检测服务，做到现场登记、及时检测、当场告知结果，并讲解农药残留等安全风险常识和选购注意事项，把快捡服务延伸到群众日常购物场景中。为深入推进粤菜师傅工程，擦亮广宁中国厨师之乡金字招牌，深挖竹香肉鸽特色产业价值，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日前广宁县2026年粤菜师傅竹香歌王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竞赛在县粤菜师傅人才振兴中心火热开赛，全县烹饪能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巧思的厨艺巅峰对决，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理论、刀工技法、火候把控、菜品创新及食品安全综合素养。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黄河壶口瀑布端午假期迎来旅游高峰，今年端午500米水上金龙亮相苏州，再现了姑苏繁华途中的水乡胜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日12时1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队首次夺得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冠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上下几

0: 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元璋嗰阵呢，喺阮府嘅衙门外面呢，整咗个土地祠喎。嗰度好多人惊啊，先咁入去啊。喂，土地祠啊，拜神啊啫，有咁多人惊啊？哈哈，嗰度剥皮噶，咩话？剥皮？喂！佢搞工业啊，剥牛皮、猪皮啊，物啊，剥人皮啊，吓、啊，剥人皮都有嘅。原来呢，朱元璋佢就发明咗一套刑罚，就系将人嘅皮呢就剥落嚟，将内脏啊、骨头啊冚唪唥挖晒，然后呢就捽啲稻草入去。呢、这个就名副其实嘅稻草人，嘿，攞人皮嚟做个稻草人啦。不过呢就唔系吓雀仔咁啊，专门吓啲贪官污吏嘅。你贪污咩？好，我将你啲人皮啊剥晒出嚟，整个稻草人挂喺度，要嗰啲当官啲嚟参观下，边个贪污就好似你咁嘅下场。咁佢呢一套办法呢又几使得㗎喎，真係吓到好多人嘛。第一个享受呢种咁嘅待遇嘅呢，就係、是、朱元璋嘅老部下朱亮祖。呢、这个呢係开国大将军，立有好大功勋嘅。朱元璋就封佢为永嘉侯，侯爵嚟㗎喎。哇，仲高过刘伯温啦，刘伯温先白脚啫嘛。佢系驻守广州嘅，可以讲话系位高权重。不过呢个人呢，佢有缺陷啊，呢个好攞命吓，骄狂、骄傲、狂妄啊。嗰阵呢，番禺县即系依家广州啦，个县令呢就叫做杜同，杜同系蒙古人嚟噶噃。喺明初呢，朱元璋呢係留返好多啲蒙古嘅官员呢留喺度做官嘅。朱元璋嘅民族政策執行得幾好㗎。呢个杜同呢係一个好清廉公正嘅官员嚟嘅。因为佢執法严明，样样都揸正嚟做，所以呢佢同当地嘅土豪劣绅呢就产生矛盾啦。嗰啲土豪劣绅呢就要拉拢个朱亮祖，俾钱佢。朱亮祖受咗人哋银呢，就出头帮佢哋喇喎，就去干涉个道童嘅執政。点知个道童就唔卖账嘛，日夜依法办事。朱亮祖见到我咁大一官，你少少嘅芝麻绿豆七品官，你敢顶撞我？好，教训下你啦。佢就派嗰啲手下呢喺半路就截住道童呢打咗个餐，哈个道童呢夠晒硬颈，佢啱唔理咁多，仲係執政嚟做。两家嘅矛盾呢越积就越深。有日道童呢捉咗当地恶霸罗氏兄弟，哈个朱亮祖居然动用军队包围住县衙，夹硬将犯人抢咗出嚟。道童呢就忍无可忍啦，就向皇帝告状，讲清事情嘅真相。点知就俾朱亮祖行先一步，佢搵埋一班人呢都告御状。朱元璋呢系个头脑好容易发热嘅人嘛，受到朱亮祖嘅奏折，又有咁多人告状嘅，佢就即刻派人去斩杀道童。咁朱元璋发出命令之后冇几耐呢， 就收到道童嘅奏折啊。朱元璋仲系个比较公道嘅君主嚟嘅，佢一对照，咦，道童讲嘅嘢比较可信喎，佢即刻派人去追翻嗰个杀道童嘅命令。点知呢，迟咗步啦，朱亮祖已经将道童斩头。咁道童为官清正，大公无私，十分得人心嘅，但系又十分清贫喎。佢死前啊，唯一担心呢，就系年老嘅母亲自己死得无人供养。后尾佢啲知己好朋友啊，就应承佢：好啦，我哋嚟帮手救济个老人家啦。道童咁先至放心，松容就死。斩头嗰日啊，老百姓哎呀，拖男带女嚟送行，唉，公道自在人心啊。那个朱亮祖杀咗道童啦，但系呢，佢心中多少有啲惊噶噃，因为佢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佢十分清楚朱元璋啲脾性呢，一系唔做做，一系做到绝嘅。不过呢，佢又谂到自己立咗咁大功劳，系开国元勋啊嘛，系二品大员嘛，系侯爵。个道童不过个七品芝麻官啫，就算朱元璋知道呢件事啦，我系杀错咗佢就咁又点啫？唔通揾我嚟填命咩？过咗轮啊，冇到动静喎，唉，呢回朱亮祖就安乐晒啦。点知有一日，大理寺嘅官员攞住朱元璋嘅手谕嚟啊！要朱亮祖交出兵权上京请罪，临走呢仲吩咐佢：哎，你个大仔呢，带埋一起去啦。朱亮祖个心就打突嘅，哎呀，呢回不得了。但係呢，佢仲心存侥幸嘛，佢諗住：哎，至多就罚我削我官职喺呢，唔通真係攞我杀头啊。朱亮祖个諗啱咗一半，是没杀他头的，不过用皮鞭鞭死为止呢。朱亮祖带埋个仔去到京城，朱元璋一见面乜嘢都冇讲，攞起皮鞭就打。咁旁边嗰啲侍卫呢，见到皇帝亲自攞皮鞭嚟打，哎呀，皇帝啊，乜咁辛苦啊，等我哋嚟帮手系啦。我哋侍卫攞起皮鞭，夹生就将个两仔爷打死。朱元璋呢，仲算系佢几念旧吓，佢冇将个两仔爷斩头，不过呢，就将佢哋剥皮，执啲稻草入去，挂喺街市度吊咗三日，然后放入土地池里边，等嗰啲贪官污吏嚟参观下，等佢哋自惊。朱元璋这个杀人的办法啊，令到啲大臣啊个个胆战心惊。不过朱亮祖两父子是开个头啫，以后啊好多大臣都受到咁嘅待遇啊。明朝一直坚持呢种剥皮嘅办法，有好多忠臣义士一样喺呢度俾人哋剥皮整死㗎。后来朱元璋对付贪官污吏就越嚟越严厉，佢啊真系十分大胆，十分有创造性嘅。以前啲皇帝谂都唔敢谂嘅，佢居然就做。佢规定啊，普通老百姓，你只要发觉有人贪污嘅，你发现有贪官污吏，唔使通过官噶，你自己绑一句，直接送去京城，沿途不准阻拦你，如果有人为难你嘅，你报俾我听，我斩佢九族。哈，咁嘅规定喺中国历史上系绝无仅有嘅。不过呢，老百姓呢又唔系几敢用呢个办法㗎噃。你又话佢系贪污啊， 到时审啊，话佢唔系啊，死啦死啦，咁你啊冤枉好。

官啊斩九族都似㗎喎。仲有啊，你要拉佢京城，我边咁多水脚啊。咁啊，老百姓啊唔敢做。咁朱元璋肃清贪污，主要嘅线索又点嚟嘅呢？朱元璋就梗係有佢嘅办法啦。佢好多线人㗎，好多耳目㗎。以前我哋都讲过啦，就嗰啲检教啊，呢班係密探嚟㗎嘛，无孔不入，遍布全国。一发现有人贪污枉法呢，佢就即刻报俾朱元璋听。啊，朱元璋就确确实实唔要命㗎嘛。你话做皇帝啊，一日要管几多事啊。哎，佢只要听到你嚟报话有人贪污啊，半夜三更都佢起身亲自嚟办呢案嘅。所以呢，有啲贪官啊，今日收咗人哋一个红包啊，听日就俾人捉㗎啦。其效率之高啊，令人钦佩。朱元璋用咁多手段，咁严厉嘅法令，样样亲力亲为，照讲呢应该好有效㗎啦。点知情况又唔係好似佢想象得咁简单喎。嗱，朱元璋制定当时嘅法律呢係分有五种嘅。黐、杖、洗、流、死。我哋只係从字面上嚟睇呢都好容易知道呢啲刑罚嘅内容嘅，係咪？其实呢啲刑罚呢喺封建社会呢就唔算好重嘅。係因为朱元璋呢通过实际執行，佢觉得以前啲刑罚太重啦，所以呢佢又改为呢五种刑罚。但係咁喎，讲就係咁，朱元璋从来都未曾试过按规矩办事嘅。佢对付贪官污吏同埋反对佢个人呢，佢绝对唔系用呢几种刑罚嘅。嘿，佢諗咗好多名堂，最出名嘅係凌迟。凌迟就係将人绑一条大木柱度，用利嘅刀呢一忽一忽咁嚟割肉嘅。哎呀，如果你撞着一个黑心嘅刽子手，技术又高嘅，哈，佢可以割三千几刀嘅人都未断气㗎嘛。此外仲有好多咩阉割啊、挖眼啊、割鼻哥啊、用滚水淥啊、用铁刷嚟刷啊、用钩嚟吊佢。哎呀，我都唔讲啦，唔讲啦，我唔想讲落去啦。总言之，你諗到嘅佢又用，你諗唔到嘅佢一样諗出嚟用。咁喺啲咁令人望而生畏嘅死亡艺术面前，应该冇乜人敢犯贪污罪㗎喇。哇，哈哈，依然有一批官员前赴后继，成群结对去找朱元璋刑场那里报道。前赴后继这个赴字是腐败的赴字，即是说前边腐败啊，我后边就跟着你。明朝建国以来啊，贪污不断，朱元璋虽然想尽办法心胸手辣，但是呢杀极都杀不尽啊。根据统计啊，因为贪污的罪被杀的官员有几万人。洪武十九年，全国有十三个省，从府到县，官员呢好少做到期满的，大多数做一半就被杀了的。你贪污嘛，如果能够平平安安挨到退休呢，唉，咁就真係恭喜你囉，可以讲句阿弥陀佛啦。朱元璋佢自己点諗都諗唔掂，点解你呢班读书人所谓朝闻道直死可以，个个都话追求真理，点解一做咗官呢就成为朝做官晚腐败呢？朱元璋
佢虽然諗唔通，但係呢佢仍然坚持一个殺字，我殺你贪污，我就殺殺到你怕为止，殺完一批又一批，朱元璋就真係啲殺到火遮眼嘛。啊，你嗰啲人啊，仲係唔愿意改正，仲係要贪污係咪？嗱，你咪怪我无情啊。哦，我话六十两以上就杀，你哋话太严厉啦，系嘛？好，我改，我取消呢个规定，以后贪污唔够六十两嘅都照杀，不管你贪污多少，凡贪污嘅一律杀。不过呢，一味咁杀呢，官员就越杀越少咯噃。於是呢，在明朝的史料中呢，哈哈，居然有咁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法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喂，一年先杀六个啊，364人杀六个。哎呀，这个比例都唔好大啫，吓！咪住，你听我讲埋落去先啦。杀咗六个，但系大死罪、洗罪、流放罪嘅就358人。啊，你计下数啦，358加六就等于364，啱啱一个冇少，通通都系犯罪嘅，唔系杀手就系坐监。就是流放，总之呢冇个好人。嗱，呢度呢作者你有个声明啊，呢啲唔系创作嚟㗎，呢啲系史料嘅记载，白纸黑字写喺度㗎。嗰阵呢有啲好奇怪嘅现象喎。官员喺衙门处办公，咁啊！啲囚犯就跪晒下边受审，主审嘅官员咧身着官服，不过你睇真下嘛，个个戴住手扣噶嘛，手扣脚镣都锁到实噶嘛。原来咧官员唔够啊，所以咧嗰啲犯罪嘅官员咧，你咪走住，你审埋案先，以罪官嘅身份嚟到审罪犯，唉，真係笑话笑话。甚至有啲咁啊，我大老爷判咗个囚犯死刑，然后自己就去见皇帝，好啦，禀报皇上，我判咗个罪犯死刑啦，而家轮到我啦。不过呢，呢个咁嘅现象呢，确确实是令人不解的。嗱，一般来讲啊，凡是一个朝代建立的初期呢，啲官吏一定是比较廉洁的。但是明朝啱相反啊，你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用历代最严厉的办法来惩治贪污，为什么仲咁犀利的呢？杀咗咁多人，仲有咁多人唔怕死嘅呢，原因何在呢？应该讲朱元璋佢呢啲政策嘅制定係有问题。贪污当然係官吏本身不法嘅行为啦，但係你嘅工资过低，制度又有漏洞，你的处罚又太严，恐怕都是原因之一的。这个问题呢，就留待各位去探讨一下吧。嗱，现在呢我想讲两件大案，恐怕能够说明啲问题啊。这两件案呢，在历史上就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两件案，就是凶印案
同国

0: 换案，而家先讲下凶印案啦。凶就凶白个凶，印就印甲就印章啊。凶印案，凶印案啊，100%系一件冤案，真系冤枉啊！死嗰啲人真系冤枉，佢影响之广，范围之大，系历史上实在少见嘅。根据史书刑法志嘅记录，呢件案系发生喺明朝洪武15年，但系呢，根据当事人嘅记载呢，就话发生喺洪武9年。呢、这个日期系有争论嘅，就冇个定论嘅。依家呢，作者呢系采用发生喺洪武9年嘅讲法，呢一件历史上少见嘅大冤案到底系点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

在他身边，转身就。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往校车审批涉及教育、公安、交通、城管等多个部门，成为不少学校和服务企业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校车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实现一表申请、数据共享、统一出件，让校车更快合规投运，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校车使用许可直接关系校园交通安全。过去，由于涉及部门多，流程串联，申请人往往要在四五个部门之间往返，整个审批过程往往耗时超过一个月。为破解这一堵点，肇庆市打破部门壁垒，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申请人只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在市政务服务大厅专窗提交标准化材料，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分发给相关部门同步审核。肇庆星捷校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人员秦秋莲：
1: 大概节省7到8个工作日，只需要我们在办公室一键提交就可以，审批提速解决了我们的运营难题。那现在审批很快，出件很快，那我们快速的合规进行投运，那也可以灵活的调整我们的路线，保证接送安全顺畅。
0: 在材料精简方面，肇庆全面推行免证办、扫码办，通过电子证照跨部门互认，大幅压减填报项和纸质材料，同时配套容缺受理加帮办代办服务，对非关键材料缺失的允许先办后补，并由专窗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肇庆市鼎湖区教育局安全保卫专项办公室负责人黄楚泽：
2: 简单批跟严格管并不矛盾，都是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在事前对校车的路线以及延伸站点的现场勘查，以及对校车司乘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业务学习培训，并且对校车司机进行毛发检测，且校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行车记录仪，管理者可以在线随时了解到在校车运行过程中车内外的全方位的实时情况。
0: 据了解，改革后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企业跑腿次数大幅减少，而这一变化得益于市政数部门的流程统筹与数字化赋能。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科科长莫一民：
3: 政数部门主要发挥流程统筹优化和数字化赋能的作用，我们通过市高校办审一件事系统实现业务数据流转、部门协同审批，并常态化开展办件跟踪监测，保障审批高效顺畅，最大程度减少申请人跑腿次数，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0: 如今肇庆校车审批从多头跑变为数据跑，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更多民生痛点，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企业办事更有速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6月19日端午节当天下午，百舸竞新湖，激情闹端午，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20支精英队伍、400余名参赛人员齐聚燕都，在3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市民游客们共同见证这场融传统民俗与热血竞技于一体的端午盛会。比赛开始后，各支队伍齐心协力划桨向前，在300米的直道上全力冲刺，观众的加油声和掌声连成一片，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比赛过程中，队员们还举着支持粤超肇庆队的旗帜，把龙舟赛的拼劲和足球赛的热情结合在了一起，展现了大家团结拼搏的精神。端州区龙舟队队员黎世彪：
4: 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呢，对我的体能啊提升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体能和精神上面收获非常大，也为我们的学生和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很好的一次经历吧。
0: 经过激烈角逐，金利会友俱乐部凭借出色的发挥与默契的配合，成功斩获公开组第一名。冠军队伍金利会友俱乐部队

0: 朱义章。
1: 攞到咁嘅名次啦，系好高兴，有两个多月训练系咪先，冇白费。我心中个龙舟精神啦，系有够拼搏，有斗志，够坚持。
0: 本届星湖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较量，更是肇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赛事巧妙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推出全国粽子超级联赛、传统拓印体验、非遗演绎等系列活动，构建起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民共享的新格局。肇庆正以龙舟为媒，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进一步擦亮了文旅名城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高考落幕之后，暑期出行热潮不断升温。记者日前走访肇庆东站、怀集站，了解到恰逢端午假期，学生出游、亲子游玩、商务通勤、返乡探亲等多股客流叠加。面对激增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和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据肇庆东站介绍，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云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此外，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实施第三季度新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实现客货运输能力双提升，为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更好适配大湾区通勤及暑期出行需求，7月1日起，怀集至广州南高铁将在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新增具体班次为早班第7、137次列车，7点32分从怀集发车，8点47分抵达广州南。晚班这三七四六次列车，20点从广州南发车，21点19分抵达怀集，精准覆盖早晚通勤出行高峰时段，有效破解旅客出行难题。怀集站客运二班组长周维：
2: 全力筑牢暑运出行防线，车站弹性增派人手，增加安检售票通道，划分分流候车区域，爱心专岗为老人小孩提供检票搬行李便民服务，全面升级保障措施。七月一日增加的早晚高峰专项加开列车，解决旅客滞留广州无法当日返程的难题。
0: 新增车次贴合市民通勤出游作息，无论是每日往返广州的务工人员、前往广州办事的市民，还是暑期搭乘高铁往返两地游玩的亲子家庭，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旅客徐先生：
3: 那肯定很方便了，可能去的地方更多了，时间安排可能就更方便一点啊。如果更早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一点。
0: 目前新途车票已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具体车次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精神文明创建，
0: 夏日的星湖，荷花盛开，荷香扑鼻。端午假期，星湖景区迎来出游热潮，粽香与荷韵交织，山水间随处可见市民游客文明出游的身影。爱护生态，讲究卫生，礼让有序，成为假期最美风景线。记者20日在七星岩景区看到，不少市民携家人、游客结伴赏荷打卡。湖面上，竹排往来穿梭，荷叶甜甜，层层荷叶衬着粉白荷花，微风裹挟荷叶，清香扑面而来，游客置身于山水画里。而在湖边，游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纳凉。记者发现，不少游客爱护环境的意识在逐渐提高，吃完了东西会自觉把包装袋或纸巾扔到垃圾桶内，还有些家长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好文明旅游示范。游客王先生：
5: 我带小朋友出来，首先要做好自己啊，爱护环境是人人有责的。所有东西我们就算没有垃圾桶，都要放到包里、口袋里，保持这个卫生嘛。
0: 小朋友廖子睿：
6: 不要乱丢垃圾，不要他把围栏，看见地上有垃圾，积极捡起来丢到垃圾桶。我们要做一个好少年。
0: 据悉，景区提前细化环境卫生保障方案，加大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广大市民游客主动践行绿色出游理念。

0: 湖边石凳、观景亭台干净整洁，不见随意丢弃的杂物。荷塘周边护栏旁，没有人攀折荷花，踩踏水生植被，大家自觉远观取景，温柔守护一池荷塘美景。粽叶寄安康，文明润旅途。端午假期，市民游客把文明素养带进行程，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旅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广宁县江屯镇银港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引进高端特色水产项目，以刀秋鱼规模化养殖为核心，打造企业加农户加科研特色产业样板。这条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刀客，从零星野生鱼种成长为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富民产业，更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一尾小鱼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在广宁县江屯镇营港村的深山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鱼塘里把刀秋打捞、装桶、称重，然后出售给收购商。据介绍，刀秋又称中华刺秋，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淡水鱼类，其凭借体型细长、背腹圆低平、尾部扁薄、外观独特，被赋予了刀秋这一形象生动的名字。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初刀秋开始上市，主要供应给珠三角城市，目前收购价约60元一斤。广宁百亿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华：
2: 我们这个基地养殖刀秋150亩，投放整苗61万尾，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一条刀秋0.5到0.6斤，到年底为止，实现产值3200万元左右。
0: 接下来，该养殖基地将立足特色水产养殖优势，深耕中华刀秋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持续优化养殖技术，精细化做好日常管护，全力提升刀秋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营港村同步推进农旅融合布局，依托刀秋基地构建种养、观光、研学一体化产业矩阵，推动单一水产养殖向多元农旅产业转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日前，端州区应急救护防溺水培训进校园公益活动在惠兴小学景德校区举行。活动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安全知识科普、现场实操示范、情景模拟演练、互动答疑等多元化形式开展。宣讲内容聚焦溺水隐患识别、防溺水安全守则、落水自救技巧、岸上科学施救方法、盲目施救危险误区、110与120正确报警流程等实用内容。同时，讲师还现场实操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并组织学生动手体验实景演练。学生吴梦琪：
3: 听了这个防溺水讲座，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老师讲得非常的仔细，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我今后也会按照这些知识保护我自身的安全。
0: 学生李永化：
4: 如果遇上了那个溺水的话，也可以根据那个讲座上面提供的这些方式，利用周围的物品，像是篮球啊、竹竿啊、矿泉水瓶这些来施救。
0: 本次公益进校园活动通过以师带学、全员科普的方式，切实提升校园师生遇险避险、科学施救能力，从源头降低校园溺水安全风险，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20日晚，粤超常规赛第7轮比赛开赛，肇庆队主场迎战广州队，最终以1-1逼平广州队，保持主场不败纪录。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广州队实力强大，球员和教练组都是职业水平，肇庆队在战术与配合上仍需向对手学习。接下来肇庆队将奔赴客场对阵湛江队，全力冲击西区前列席位。日前，怀集县开展特殊食品科普宣传、食用农产品你送我捡免费快捡便民活动，把食品安全保障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

0: 场还设置了食用农产品快检服务点，为市民送检的蔬菜、水果、生鲜等农产品提供免费快速检测服务，做到现场登记、及时检测、当场告知结果，并讲解农药残留等安全风险常识和选购注意事项，把快检服务延伸到群众日常购物场景中。为深入推进粤菜师傅工程，擦亮广宁中国厨师之乡金字招牌，深挖竹香肉鸽特色产业价值，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日前广宁县2026年粤菜师傅竹香歌王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竞赛在县粤菜师傅人才振兴中心火热开赛，全县烹饪能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巧思的厨艺巅峰对决，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理论、刀工技法、火候把控、菜品创新及食品安全综合素养。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黄河壶口瀑布端午假期迎来旅游高峰，今年端午500米水上金龙亮相苏州，再现了姑苏繁华图中的水乡盛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日12时1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队首次夺得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冠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就系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嘢。
1: 不好，前秀才再入过湖相亲，高家小姐一见钟情，因风雨左归途，被高家留住。昨晚啊，已经成咗亲啦。哎呀！

真正惨啊，真正惨！古话一帆风顺过三关，谁料不容我过关，一跌跌落个泥坑，表弟过桥掹跳板啊，佢洞房。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

0: 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0: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

0: 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

0: 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

0: 阳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干于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5: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5: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7: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5: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5: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0: 但是田里种不行。
11: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2: 6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0: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2: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

0: 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一百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一千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詹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

0: 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2: 今天韶关和清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左右。广州市多云，28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人民日报播发报道，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1: 广东推进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让服务管理更有温度；
2: 广东端午文旅焕新，民俗活动拉动假日消费；
1: 广东电影闪耀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夜；
2: 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广东水文提醒需加强洪水防御工作；
1: 端午假期3天，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优产业、美乡村、惠民生，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昨天头版头条推出报道，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现摘播如下。
3: 新建300多亩连片耕地，52户居民整村搬迁，汕尾用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腾挪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引来比亚迪项目落地，带动多家配套企业聚集。以改革破解发展空间瓶颈，广东累计实施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618公里长的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沿途村庄串珠成链，撬动县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改变过去村里零散开发的老办法，博罗县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整村运营，深挖村域资源价值。2025年初，公司引入专业团队入驻徐田村，修缮客家围屋，当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增至150多万元。近年来，广东深挖乡村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累计培育818个典型镇、5806个典型村，打造130个镇村片区组团、194条乡村振兴示范带。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东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省财政分批投入5亿元，实施高水平医院跨区域联动1:1紧密型帮扶项目，支持5家省内高水平医院对口帮扶粤东、粤北5家市级综合医院，同时组织全省104家3甲医院帮扶172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帮扶全覆盖。目前，广东57个县市县城人口实现整体净流入，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22年的44.72%升至46.48%，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41:1收窄至2.27:1。广东。

0: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广东迅速行动深化推进南粤暖新12条措施，出台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五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让服务管理从有政策到有场景，从有保障到有温度。本台报道，
1: 近日，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会上，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起共建新就业群体友好社区倡议，启动破解骑手进门难专项行动。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贺许摩。
2: 省协会呢也在推动两个工作，一个呢是在全广东创建100个好服务的一个小区，这个案例要求也是除了做好物业服务的一些基础要求之外，对于新就业群体的关爱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做服务提升的过程当中，就是如何服务好我们的这个新就业群体，我们也做出了相关的这些指引。
1: 目前，针对骑手停车难、进门难问题，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与商圈合作，为骑手专属划地划定了一些车位，并联动周边物业小区设计送餐送货地图，方便骑手设计配送路线。宝安市还配有购物推车，骑手可在配送大件重物时使用，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引导骑手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袁富汉
3: 开发了这个随手派的小程序，送餐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有一些紧急情况啊，比如说像树木倒覆啊，是吧，电线脱落啊，可以通过随手派把这个情况快速的反馈给我们。
1: 骑手周师傅，
4: 现在天气热了，这边休息的话就比较凉爽，偶尔的话也会发放一些防暑的那些，之前的话还有在这边举办活动啊，比赛啊，王者荣耀拿过冠军的。
1: 积极参与随手拍的骑手会获得一定的积分，凭借积分可以在羊城红旗手爱心驿站的爱心超市兑换礼品。现在的爱心驿站不仅是新就业群体日常劳作的休息场地，也逐步成为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行业共治的第二个榕树下。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唐斌，
5: 比如说骑士会客厅，作为我们各级的包括社区的一些领导来去征询意见的一个场所，当然也包括我们研究机构、高校和这种骑士们和我们滴滴司机们面对面交流的一个场所，成为一个迸发思想火花的一种场地和场景，成为我们在这个小区社区里面第二个榕树下。
1: 要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妥善高效处理矛盾纠纷十分关键。位于海珠区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打造了一站式调解中心，并在平台企业内部设调解室，推动矛盾纠纷就近就地化解。成立3年来，调解中心共计为新就业群体解决超2000多宗争议案件，大多数案件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超80%案件得到妥善调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调解中心调解员严彩薇，
6: 有很多的一些平台企业，他们已经开始主动去优化他们的算法规则了，像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慢慢取消了骑手超时扣罚的一个机制，改成了一个服务积分的这种模式的。今年的1到5月份，因为扣罚而导致到的这些纠纷案件同比是下降了40%。
1: 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坚持强化党建引领，与7大平台企业结对共建，探索出一条多方共治的路径。联盟通过对平台企业和新就业群体的双向服务，推动平台企业变要我保障为我要保障，从而更好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平台企业从单方定规则变为多方协商，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李穗军，
7: 我们今年还提出了一个新图规划的个性化的服务，针对新就业群体多样化的需求，例如说是参保、积分入户、职业提升啊，或者是转岗方面的这一个想法，那我们就给他提供1对1的个性化的规划服务，然后把我们的权益保障工作不仅是给他们一个底线的保障，那更给他们一个向上一个脱力，然后让他们更好的发展。
1: 广东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

0: 院长刘忠全。
1: 2025年10月，省委社工部与广东开放大学联合揭牌成立蓝玉兴就业群的学院，聚焦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络车司机等群体，开展学历提升和职业技能的培训。2026年1月，广东启动星途计划学历提升的试点班，4月入学，首批录取学员通过线上线下的这种灵活教学，帮助他们实现职业成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各地推出一批兼具在地特色与创新表达的文旅主题活动，传统民俗内核与现代体验场景在节日节奏中深度融合，既守住了乡土文化的根脉记忆，也有效拉动了假日文旅人气，让端午文化真正实现可观赏、可参与、可持续传承。本台综合报道。
0: 昨天，汕头市潮南区举办第19届雷岭荔枝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现场围绕雷岭荔枝核心主题，云集莺歌舞、潮剧、剪纸等非遗展示，并结合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元素，为市民游客呈上一场融合视听、非遗、体育与美食的夏日盛宴。游客汪女士
4: 感觉这个荔枝的口感还是真不错，第一次发现荔枝原来有这么多的品种，然后吃的感觉就比较糯糯的。
0: 雷岭荔枝成熟期较珠三角产区晚15至20天，凭借肉厚、核小、甜度高、耐储运的特点，形成了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优势。为持续打响雷岭荔枝品牌，当地以荔枝家为载体，打造荔币 A、 雷小荔 IP、 特色集市与田间驿站等体育文旅名片，助力鲜荔产销两旺。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副镇长洪泽洲：
5: 我们把荔币 A 篮球赛做成常态化 IP 聚人气，通过非遗文创深化荔枝文化符号，延伸产业链，借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动撬动流量红利，再配上14.5公里的绿美示范线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让雷岭从一季鲜果变成全年文旅。
0: 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深中公交枢纽迎来客流小高峰。开通近2年来，这条穿越大海的公交专线已累计服务超450万人次。中山市民陈女士：
6: 我们这个假期去深圳玩了2天嘛，正好是父亲节，赶回来跟孩子爷爷一起过个节。以前去深圳呢觉得好远，现在坐公交是到青海，票价才10几块钱。
0: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车队负责人袁广：
7: 今年端午假期，我们跟深圳巴士集团联合增加了运力，投放的车辆在45辆以上，班次比平时增加了1到2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根据市民的需求优化线路和班次，让大家出行更加便捷。
0: 假日期间，全省多地相继举办端午民俗活动和主题市集。在广州，多条兄弟龙船应邀趁景，共叙龙舟情谊。深圳全市景点的创意市集和主题展览遍地开花，吸引海内外游客参与。在惠州，东江粮仓、厦南码头两大会场联动举办集龙舟竞渡、非遗体验一体的龙舟展演。外国游客路易斯：
8: 深圳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我们真的很享受来探索不同的地方，并找到餐馆里的美食，真的很棒。
0: 佛山南海中村村民温景辉：
9: 我们这边广东龙舟文化也悠久了嘛，每一条村像过年那样互相交流，每年都会认真的去把这些搞好。
3: 2026年端午假期，广州市推出数百场民俗活动，打造别具岭南特色的假期文旅盛宴。据统计，假期广州全市共接待市民游客近666万人次，实现文旅消费超47亿元，同比增长6.1%。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广州位列2026年端午龙舟赛目的地第一位。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0: 本台消息。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介绍，端午节假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通关整体顺畅有序。假期期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同期分别增长25.3%、24%。
3: 本台消息，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自6月19号至21号17点，经黄冈福田口岸出入境旅客超70万人次，其中经黄冈福田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46万人次。
0: 本台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有关工作部署，全环节、全链条、抓实抓细安保措施落实，全力做好端午节安保工作。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11.7%， 交通事故数同比下降 44.3%。龙舟赛等149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241家 4A 级以上景区治安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
3: 端午节小长假期间，恰逢2026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筹备关键期，广东各大高校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及本科招生宣讲发布会，助力考生科学择校，合理填报高考志愿。本台报道，
0: 暨南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总数达5260人，新增招生计划100个，其中理工类专业计划超过 60%， 新增7个国家刚需新兴专业和一个双学位班，创新特色班型达34个，采取高考直招。暨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朱子木：
10: 今年我校对专业组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并且在专业录取的时候实施六保一保专业政策，进档100%不调剂，建议广东省历史类省排5500名以内，物理类省排42000名以内的考生都可以大胆冲报多组填报暨南大学。
0: 华南师范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7800名，比2025年增加160名。在广东普高本科招生计划6218名，其中师范专业计划2178名，非师范专业计划4040名。新增人工智能教育、合成生物学、工商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9个招生专业，心理学加人工智能、环境科学加人工智能、英语加经济学、法语加经济学等4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首次招生。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成伟：
11: 考生呢，可结合自己的成绩、省的排名，参考我校近几年的最低录取排位报考，不用过度的纠结专业的选择。学校每年春季组织转专业，学生可在师范与非师范专业间申请复转。
0: 在广州医科大学开放日上，学校设置了多个沉浸式课堂体验项目，让考生和家长零距离感受大学课堂氛围。今年学校普高本科招生计划为2250人，较去年增加50人。全校共设21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达17个。为顺应大健康及新医科发展趋势，学校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着力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广州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魏兆瑜：
12: 我们是把一体化的3个专业单独成组来进行招生，像临床医学的5+X 一体化，还有基础医学5+X 一体化，以及今年首次招生的口腔医学一体化的一个计划投放招生。针对这3个专业呢，我们也是建议呢，物理类的考生，那么排名在10000名以内的考生呢，就可以进行大胆的申报。
0: 此外，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2026年本科全国计划招录700人，其中广东省招生390人，名额进一步扩容，全新增设环境工程专业。2026年共有7大理工科专业招生，据悉该校6届毕业生整体深造率超80%，2026届97%录取至全球百强院校，含斯坦福等直博录取。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副校长高健：
13: 希望在特控线以上的所有同学都大胆报考，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数据呈现中间，我们发现特控线以上的考生在4年的学习过程中间呢，其实会有一个更好的提升。我们希望说，我们通过后基础和强应用的这种培养，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能够进到更好的学校去深造，在未来在科研创新的这个能力上面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3: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省重点打造的年度群众体育超级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继续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开启8强首回合较量，持续助力各城市树立体育加文化的新名片。 本台报道。

0: 20号晚，粤 BA 正式开启8强首回合较量，在佛山队主场对阵中山队赛前，身着统一助威服的球迷们提前到达赛场，大家在鼓声的带动下高声呐喊，点燃假日篮球的激情。粤 BA 佛山队球迷，
1: 我们从常规赛打河源的这个附加赛，再到打这个8强赛，一路走过来，一路都在进步的，功夫不散，不负累积。
0: 粤 BA 佛山赛区现场执行导演赵君林，
2: 由团省委跟广东粤剧院共同出品的一首《龙船飞万里》，这首歌呢曲风比较昂扬，唱出我们岭南的拼搏的精神。
0: 进入粤 BA 8强的各队实力不俗，开球后佛山、中山以快对快，为广大球迷奉献出高水准的攻防博弈。最终，中山队取得首回合的胜利。其余3场比赛，深圳、潮州、东莞分别战胜汕头、广州、揭阳，取得大比分1-0领先。6月27日，粤 BA 将进行8强赛第二回合较量，决出最终4强席位。粤 BA 茂名队虽未晋级8强，但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体育的热爱。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8月将在茂名开幕，为迎接省运会开幕倒计时50天，20号晚在茂名奥体中心场馆内，粤 BA 茂名队与多位文体明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赛，点燃了当地群众体育激情。香港演员黄宗泽，
3: 我好羡慕茂名的人，因为有个这么漂亮的体育馆，起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体育馆去迎接这个省运会，所以我觉得当地的茂名的政府是对体育很支持，最重要就是努力比赛，不要辜负了自己这么多年的训练。
0: 中国女篮前队长、广东女篮助理教练兼球员杨立伟，
4: 通过这样的赛事，能够让更多的热爱体育的这些群众们能够感受篮球的魅力。省运加油，茂名加油。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日前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其中广东电影表现亮眼，斩获最佳纪录片和最佳男演员2项重要大奖。本台报道，
0: 20号晚6点，众多入围影片的主创人员陆续走上红毯，拉开了本届上影节金爵盛典的序幕，各项大奖也陆续揭晓。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电影《大西洋》获得。此外，由广州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出品、顾云执导的纪录片电影《别担心爸爸》获最佳纪录片奖。纪录片历时4年拍摄，以近距离纯观察的方式记录了一位中国青年远赴英国学习中提琴期间与父亲之间不断升级的情感拉扯。纪录片《别担心爸爸》制片人陈玲珍，
6: 希望这个片子经由上海电影节这样子的这么棒的一个国际性的平台，然后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路还很长，请大家继续支持。
0: 当晚，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粤产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影片也是张颂文职业生涯首部全粤语主演的院线作品，由扎根广州的升格传媒出品。张颂文
7: 也在这个行业里有20多年了，第一次得到 A 类电影节的属于演员的奖，肯定是心里面很开心。我拍摄地点在香港嘛，你周围眼见的一切95%的人都是在用粤语交流的，对手演员也是粤语交流的，自然而然我觉得他就能勾起我对这个方言的熟悉感。
0: 广东电影不仅在主竞赛单元实现历史性突破，更在多个板块表现突出。其中，由广州英明出品、麦天舒导演的《一个部门的诞生》入围亚洲新人单元，珠海青年导演林庭轩执导的《走神地》入围短片单元。当前，广东电影正以老新接力、多城联动的创作活力，勾勒出岭南影视产业厚积薄发的全新上升曲线。
5: 本台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广东省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省水文局表示，根据当前雨水情及工程调度情况分析，未来3天，封开江口站、德庆站水位仍有4到5米的涨幅，高腰站水位仍有3到4米的涨幅，需关注西江沿线低位安全及低洼区域洪涝风险，重点关注封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闸口关闭后内涝风险较高的支流，注意做好沿河低洼地区道路管控、群众转移等洪水防御工作。
0: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厅近日正式印发《广东省全面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行动方案》， 针对当前部分学校实验室

0: 设施陈旧、仪器设备老化不足、实验教学质量不高等短板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行动方案提出的目标是，到2028年，全省中小学实验室及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实验教学需求，学生必做实验开出率达到100%，学生每学期至少参与1到2项拓展性实验活动，实验技术人员培训率达到100%。到2030年，全省中小学实验室建设全面达到国家和省标准，建成具有广东特色的现代化实验教学体系。为此，广东将围绕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两大核心，推出16项具体举措，覆盖条件保障、课程教学、人才引育、协同育人、管理制度等关键环节。
1: 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昨天介绍，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我国内地电影端午档档期总票房已达3.9亿元人民币，《玩具总动员5》、《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火遮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分列档期票房前5名。
1: 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0: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
1: 第4届链博会今天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专区将集聚多家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此外，观众将有机会在展馆体验到机器人志愿者、AI 智能导览员等。
0: 根据最新研究数据，我国4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已达13.7%，60岁以上人群中每4人就有1名患者。目前，我国患者人数接近1亿人，肺功能检查被称为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专家表示，40岁及以上人群建议每年检查一次肺功能。
2: 广东广播新闻。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从多头跑到一窗半，肇庆校车审批提速24%；暑运端午客流双叠加，肇庆东站、怀集站增开车次，升级运力护航旅客出行；刀秋鱼游出大产业，广宁县江屯镇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往校车审批涉及教育、公安、交通、城管等多个部门，成为不少学校和服务企业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校车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实现一表申请、数据共享、统一出件，让校车更快合规投运，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校车使用许可直接关系校园交通安全。过去，由于涉及部门多、流程串联，申请人往往要在4-5个部门之间往返，整个审批过程往往耗时超过1个月。为破解这一堵点， 肇庆市打破部门壁垒，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申请人只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在市政务服务大厅专窗提交标准化材料，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分发给相关部门同步审核。肇庆星捷校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人员秦秋莲：
5: 大概节省7到8个工作日，只需要我们在办公室一键提交就可以，审批提速解决了我们的运营难题。那现在审批很快，出件很快，那我们快速的合规进行投运，那也可以灵活的调整我们的路线，保证接送安全顺畅。
3: 在材料精简方面，肇庆全面推行免证办、扫码办，通过电子证照跨部门互认，大幅压减填报项和纸质材料，同时配套融缺受理加帮办代办服务，对非关键材料缺失的允许先办后补，并由专窗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肇庆市鼎湖区教育局安全保卫专项办公室负责人黄楚泽：
6: 简单批跟严格管并不矛盾，都是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在事前对校车的路线以及延伸站点的现场勘查，以及对校车司乘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业务学习培训，并且对校车司机进行毛发检测，并且校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行车记录仪，管理者可以在线随时了解到在校车运行过程中车内外的全方位的实时情况。
3: 据了解，改革后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企业跑腿次数大幅减少。而这一变化得益于市政数部门的流程统筹与数字化赋能。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科科长莫一民：
7: 政务部门主要发挥流程统筹优化和数字化赋能的作用，我们通过市高校办审监视系统实现业务数据流转、部门协同审批，并常态化开展办件跟踪监测，保障审批高效顺畅，最大程度减少申请人跑腿次数，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3: 如今肇庆校车审批从多头跑变为数据跑，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更多民生痛点，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企业办事更有速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6月19日端午节当天下午，百舸竞新湖，激情闹端午，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20支精英队伍、400余名参赛人员齐聚燕都，在3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市民游客们共同见证这场融传统民俗与热血竞技于一体的端午盛会。比赛开始后，各支队伍齐心协力划桨向前，在300米的直道上全力冲刺，观众的加油声和掌声连成一片，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比赛过程中，队员们还举着支持粤超肇庆队的旗帜，把龙舟赛的拼劲和足球赛的热情结合在了一起，展现了大家团结拼搏的精神。端州区龙舟队队员黎世彪：
8: 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呢，对我的体能啊提升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体能和精神上面收获非常大，也为我们的学生和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很好的一次经历吧。
3: 经过激烈角逐，金利会友俱乐部凭借出色的发挥与默契的配合，成功斩获公开组第一名。冠军队伍金利会友俱乐部队长朱义章：
9: 攞到咁个名次啦，系好好高兴。有2个多月训练系咪先，冇白费。我心中个龙舟精神啦，系有够拼搏、有斗志、够坚持。
3: 本届星湖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较量，更是肇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赛事巧妙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推出全国粽子超级联赛、传统拓印体验、非遗演绎等系列活动，构建起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民共享的新格局。肇庆正以龙舟为媒，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进一步擦亮了文旅名城名片。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2026年高考落幕之后，暑期出行热潮不断升温。记者日前走访肇庆东站、怀集站，了解到，恰逢端午假期，学生出游、亲子游玩、商务通勤、返乡探亲等多股客流叠加。面对激增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和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据肇庆东站介绍，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云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此外，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实施第三季度新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实现客货运输能力双提升，为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更好适配大湾区通勤及暑期出行需求，7月1日起，怀集至广州南高铁将在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新增具体班次为早班第7、137次列车，7点32分从怀集发车，8点47分抵达广州南。晚班这三七四六次列车，20点从广州南发车，21点19分抵达怀集，精准覆盖早晚通勤出行高峰时段，有效破解旅客出行难题。怀集站客运二班组长周维：
1: 全力筑牢暑运出行防线，车站弹性增派人手，增加安检售票通道，划分分流候车区域，爱心专岗为老人小孩提供检票搬行李便民服务，全面升级保障措施。七月一日增加的早晚高峰专项加开列车，解决旅客滞留广州无法当日返程的难题。
0: 新增车次贴合市民通勤出游作息，无论是每日往返广州的务工人员，前往广州办事的市民，还是暑期搭乘高铁往返两地游玩的亲子家庭，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旅客徐先生：
2: 那肯定很方便了，可能去的地方更多了，时间安排可能就更方便一点啊。如果要更早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一点。
0: 目前新途车票已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具体车次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精神文明创建，
0: 夏日的星湖，荷花盛开，荷香扑鼻。端午假期，星湖景区迎来出游热潮，纵乡与河运交织，山水间随处可见市民游客文明出游的身影。爱护生态，讲究卫生，礼让有序，成为假期最美风景线。记者20日在七星岩景区看到，不少市民携家人、游客结伴赏荷打卡。湖面上，竹排往来穿梭，荷叶甜甜，层层荷叶衬着粉白荷花，微风裹挟荷叶，清香扑面而来，游客置身于山水画里。而在湖边，游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纳凉。记者发现，不少游客爱护环境的意识在逐渐提高，吃完了东西会自觉把包装袋或纸巾扔到垃圾桶内，还有些家长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好文明旅游示范。游客王先生：
4: 我带小朋友出来，首先要做好自己啊，爱护环境是人人有责的。所有东西我们就算没有垃圾桶，都要放到包里、口袋里，保持这个卫生嘛。
0: 小朋友廖子睿：
5: 不要乱丢垃圾，不要他把围栏，看见地上有垃圾，积极捡起来丢到垃圾桶。我们要做一个好少年。
0: 据悉，景区提前细化环境卫生保障方案，加大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广大市民游客主动践行绿色出游理念，湖边石凳、观景亭台干净整洁，不见随意丢弃的杂物。荷塘周边护栏旁，没有人攀折荷花，踩踏水生植被，大家自觉远观取景，温柔守护一池荷塘美景。粽叶寄安康，文明润旅途。端午假期，市民游客把文明素养带进行程，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旅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广宁县江屯镇银岗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引进高端特色水产项目，以刀秋鱼规模化养殖为核心，打造企业加农户加科研特色产业样板。 这条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刀客，从零星野生鱼种成长为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富民产业，更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一尾小鱼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在广宁县江屯镇营岗村的深山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鱼塘里把刀鳅打捞、装桶、称重，然后出售给收购商。据介绍，刀鳅又称中华刺鳅，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淡水鱼类，其凭借体型细长、背腹圆低平、尾部扁薄、外观独特，被赋予了刀鳅这一形象生动的名字。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初刀鳅开始上市，主要供应给珠三角城市，目前收购价约60元一斤。广宁百亿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华：
7: 我们这个基地养殖刀鳅150亩，投放整苗61万尾，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一条刀鳅0.5到0.6斤，到年底为止实现产值3200万元左右。
0: 接下来，该养殖基地将立足特色水产养殖优势，深耕中华刀鳅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持续优化养殖技术，精细化做好日常管护，全力提升刀鳅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营岗村同步推进农旅融合布局，依托刀鳅基地构建种养、观光、研学一体化产业矩阵，推动单一水产养殖向多元农旅产业转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日前，端州区应急救护防溺水培训进校园公益活动在惠兴小学景德校区举行。活动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安全知识科普、现场实操示范、情景模拟演练、互动答疑等多元化形式开展。宣讲内容聚焦溺水隐患识别、防溺水安全守则、落水自救技巧、岸上科学施救方法、盲目施救危险误区、110与120正确报警流程等实用内容。同时，讲师还现场实操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并组织学生动手体验实景演练。学生吴梦琪：
8: 听了这个防溺水讲座，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老师讲得非常的仔细，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我今后也会按照这些知识保护我自身的安全。
0: 学生李永化：
9: 如果遇上了那个溺水的话，也可以根据那个讲座上面提供的这些方式，利用周围的物品，像是篮球啊、竹竿啊、矿泉水瓶这些来施救。
0: 本次公益进校园活动通过以师带学、全员科普的方式，切实提升校园师生遇险避险、科学施救能力，从源头降低校园溺水安全风险，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20日晚，粤超常规赛第7轮比赛开赛，肇庆队主场迎战广州队，最终以1-1逼平广州队，保持主场不败纪录。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广州队实力强大，球员和教练组都是职业水平，肇庆队在战术与配合上仍需向对手学习。接下来肇庆队将奔赴客场对阵湛江队，全力冲击西区前列席位。日前，怀集县开展特殊食品科普宣传、食用农产品你送我捡免费快捡便民活动，把食品安全保障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食用农产品快捡服务点，为市民送捡的蔬菜、水果、生鲜等农产品提供免费快速检测服务，做到现场登记、及时检测、当场告知结果，并讲解农药残留等安全风险常识和选购注意事项，把快检服务延伸到群众日常购物场景中。为深入推进粤菜师傅工程，擦亮广宁中国厨师之乡金字招牌，深挖竹香肉鸽特色产业价值，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日前，广宁县2026年粤菜师傅竹香歌王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竞赛在县粤菜师傅人才振兴中心火热开赛，全县烹饪能手齐聚一堂， 展开一场兼具

0: 传统底蕴与创新巧思的厨艺巅峰对决，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理论、刀工技法、火候把控、菜品创新及食品安全综合素养。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黄河壶口瀑布端午假期迎来旅游高峰。今年端午，500米水上金龙亮相苏州，再现了姑苏繁华图中的水乡盛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日12时1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队首次夺得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冠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鼎湖凤凰镇凤凰社区开展晴暖端午纵享美好品粽评比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8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牢牢把握新时代社科工作的政治属性、使命担当和实践要求，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专题研讨和学术阐释工作。要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文化赋能等重点领域，依托辖区高校资源优势，扎实开展专项社科研究，精准破解区域发展堵点难点问题，凝练形成一批贴合鼎湖实际、兼具学理深度和实践价值的优质研究成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研服务发展的工作原则，健全社科调研成果梳理、汇总、转化全链条工作机制，完善校地协同、多方联动工作格局，持续建强专业化社科人才队伍，盘活用好基层社科阵地资源，推动全区社科工作提质增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显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鼎湖实际，发挥自身优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鼎湖高质量发展。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要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深入分析典型案例背后的规律，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18日，凤凰镇凤凰社区举办“晴暖端午，纵享美好”端午品粽评比活动，辖区居民携自制粽子欢聚一堂，以粽为媒，共品端午韵味。活动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为所有参赛粽子统一编号、匿名陈列，居民们逐一观赏粽叶包裹工艺、粽形规整度，现场投票选出造型精致、外观美观的精美粽子。颜值评选结束后，工作人员细心将所有粽子拆分，进入全员品鉴环节，居民轮番品尝各类特色粽子，软糯鲜香在舌尖绽放，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包粽窍门，分享端午民俗与客家传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品鉴完毕后，现场群众共同投票评选出口感绝佳、风味独特的人气美味粽子。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4: 那这次呢，我们举办的品粽活动形式呢比较新颖，吸引了很多居民的一个踊跃的参与，大家都纷纷带来亲自包裹的粽子，互相品尝，分享各自独特的口味跟手艺。那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传统节日的韵味呢在邻里间流动，让大家在品味粽香的同时，也品味出浓浓的社区温情与团圆暖意。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6: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7: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